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平息听歌，我是任霞。人生短短数十载，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顺心的时候。有人选择把逆境当作绝境，埋怨上天的不公平，丧失斗志，蹉跎一生；而有人呢，选择将逆境当作机遇，迎难而上，越挫越勇。不同的人生选择能造就千差万别的人生境遇。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邓紫棋，岩石里的花。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遭遇坎坷，而是身处绝境依然选择向上生长。岩石缝隙间自有花开，风雨挫折中自有希望。

0: 作文，
1: 听一首老歌，
0: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1: 念一份过往，
0: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1: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想要把自己培养得积极一点，我们可以依靠两种核心的成长方式。消极心态容易催生沮丧、焦虑等一些负面情绪，进而驱使我们做出许多错误的选择。因此，学会管理情绪、掌控情绪的主动权，是帮助我们理性思考、做出正确决策的关键。首先，我们要主动培养自己出色的学习能力，这是塑造积极乐观心态的有效途径。主动向优秀的成功者看齐，加入正能量的优质圈层，充分调动自身主观能动性，持续吸收实用经验。第二呢，就是要学会自我约束，强化自控力。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一时的冲动牵着走，头脑发热之下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举动。提升自控力，本质就是管控好自身情绪，尤其身处逆境的时候，更要稳住心态，保持冷静，用积极思路化解当下难题。

很多时候我们失败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我们在放弃时离成功有多近。所以说，失败是成功需要经历的过程，每一次失败后的出发都会离成功更进一步。来听这一首《出发》。

每个人都不是独立存在生活当中的，我们需要亲友的帮助。在工作中，我们也离不开同事的支持，尤其是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解除危机，甚至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从而创造奇迹。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飞扬，记忆翻涌。

这里是品溪听歌岁月留声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来听张杰《勿忘心安》。

人生的路没有一帆风顺，即使脚下的路程再怎么艰辛，生活还是得继续。人生总有失意，也总有不幸，也许现在很累，但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要忘了当初为何而出发，是什么让我们坚持到了现在。勿忘初心，方

0: 做温柔，
1: 听一首老歌，
0: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1: 念一份过往，
0: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1: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关于距离，我听有人这样解释：亲人之间的距离是尊重，爱人之间的距离是美丽，朋友之间的距离是爱护，同事之间的距离呢，是友好，而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就是礼貌。

蔡琴的歌曲《渡口》。在时间的渡口，我们都是过客，总要学会用微笑，用心去行走，用一颗美好之心看世界风景，用一颗快乐之心对生活琐碎，用一颗感恩的心感谢经历与成长，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人生的成功与失败。

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编辑主持瑞霞，节目初审李燕，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上午的10: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1.9 张和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还是提示大家，欢迎您继续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吉祥新闻 APP 的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啊，并关注，这样可以用手机啊随时收听到我们每一天的直播，同时呢每周的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大家也可以在吉祥新闻当中找到以往的每一期，可以随时的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一如既往为大家开通聊天唠嗑热线，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墨福的养生话题啊。可以说立秋了啊，立秋过后又遇到墨福这样一个暑燥交织的日子，我们应该如何在生活起居、饮食以及情绪方面做好调整啊，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华就想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如果您感兴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讨论。04318581-5588，858155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墨符养生的话题。翻看一下日历呢，上周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这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但此时此刻呢，秋意尚未完全铺开，墨符的余威仍在，暑热呢与湿气交织，形成了上蒸下煮的体感。若这个时候养生不当的话，暑邪已乘虚而入，秋燥呢也可能悄然来袭，让人陷入暑湿未去、燥邪又至的困境。所以呢，我们要遵循适合此时此刻的养生原则，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找到平衡，安稳度过墨符。
1: 到天空之外，
0: 首先呢，我们从起居方面跟大家做一下相关的建议和提醒。立秋之后阳气渐收，我们建议大家每晚十点到十点半左右就要入睡，最晚不能超过十一点，让身体顺应自然规律收敛阳气，避免熬夜耗伤阴液，引发口干烦躁等不适的情况。早晨呢，七点左右起床，这个时候晨光出现，肺气得以舒展，可以配合简单的拉伸动作，唤醒身体的活力。所以墨符的这个起居啊，早睡以敛阳，早起以舒肺。入睡的时间强调一下，十点到十点半，晨起的时间呢，六点半到七点左右就可以了。墨符的正午啊，气温仍然是非常高的，人呢在午后也容易犯困，建议大家仍然要保持午睡午休的习惯，每天呢20到30分钟的午休能够缓解疲劳。午休的时候别躺在空调直吹处，可以用薄薄的毯子盖住腰腹，避免寒气侵袭脾胃啊。如果在办公室午休呢，可以准备 U 型枕支撑颈部，保持脊柱自然放松。秋之后啊，大家有没有感觉早晚啊确实是凉了一些啊？当早晚气温下降的时候，建议大家可穿透气的长袖薄衫，进入空调房的时候也可以及时的披上，避免肩颈腰腹受凉啊。夜间睡觉的时候呢，如果大家还是觉得闷热需要开空调的话，建议把空调的温度调至26摄氏度以上，并打开睡眠模式。如果开风扇代替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晚间在居家环境的情况下呢，在脚下要垫上薄毯啊，护住易受寒的脚踝，减少晨起关节的不适。寒从足底生嘛，所以这个脚踝部的保暖是很重要的。好，墨符养生，我们首先强调的是起居的调摄，要顺时避寒，调和阴阳，早睡以敛阳，早起以舒肺，午休呢避高温，护好薄弱处。那当室内外温差这个出现比较大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巧应对啊，带好薄薄的这个长衫，防止秋后寒的出现。

下来呢，和大家聊聊饮食。莫服湿气仍重，可以建议大家在饮食上关注冬瓜、丝瓜、绿豆芽等清热利湿的食材。比方我们的餐桌上一日三餐里可以出现冬瓜海带汤，绿豆芽炒木耳，可以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湿热，同时减少辣椒、生姜等辛辣的食物，避免助热生火，可以适当的用葱、蒜、香菜等温和调味啊。另外，立秋之后呢，空气是逐渐干燥的，尤其是咱们北方的地区，建议大家可吃点梨子啊，这个银耳、百合等这些滋阴润燥的食物，像冰糖雪梨水、银耳百合粥，可以缓解口干鼻燥。注意水果别冷藏之后直接吃，可以提前从冰箱里取出，或者呢这个大家就是买回来直接现吃是最好的，避免刺激肠胃。晨起呢，大家可以喝一杯温的蜂蜜水，能滋润肠道。莫府的状态是什么呢？大家此时此刻经历了一整个夏季的考验，脾胃的功能是比较弱的，像冰饮、冰西瓜等生冷的食物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建议您换成常温的酸梅汤、绿豆汤来解暑。立秋之后啊，可能一些这个住下的症状会明显好转，有些朋友食欲不好的情况呢也减轻了，但是注意别食欲刚好就胃口大开，千万别暴饮暴食，尤其是晚餐别吃得太饱，可以选择鲫鱼、鸭肉等容易消化的肉类，搭配杂粮粥、蔬菜沙拉，减轻

0: 场莫福的饮食调整呢，我们的原则是清暑润燥固护脾胃。首先呢要清湿热，吃冬瓜丝瓜绿豆芽啊，那么少辛味，减少辣椒生姜的辛辣食物的摄入。同时呢就是要防秋燥增滋润，可以吃梨、银耳、百合等食材，晨起一杯蜂蜜水也是很重要的。同时呢建议大家忌贪凉控食量啊，千万别吃太寒凉的食物，也别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各种食材直接入口啊，缓一缓，让它接近室温的时候我们再吃是比较安全的。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刚刚呢，我们从起居和饮食方面为大家做了莫负养生的相关提醒，接下来说说运动的养护。首先啊，我们说这个莫负的运动要以微汗为度，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汗伤筋，推荐大家可以继续的做散步、八段锦、太极等轻缓的运动。比如呢，清晨在公园散步的时候，配合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鼓起肚子，呼气的时候收紧，能够增强我们的肺功能，顺应秋季收的特性。还要建议大家运动的时间段啊，还是要有所选择的。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紫外线强，气温高，尽量呢别外出运动，选择清晨的7点左右或傍晚的6点到7点半之间运动。这个时候呢，气温相对白天是低一些的，还能享受晨光或晚风，让身心更为舒畅。在运动之后啊，很多的朋友并不太注意，其实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点。运动之后，首先建议大家别立即停步，可以慢走5分钟再休息啊，让身体呢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补水呢要先喝几口温盐水，但心跳平稳后再少量多次饮用，每次不要超过100毫升，千万别这个运动过后口渴，然后就暴饮狂饮啊，速度非常快的大口喝水，这样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呢，运动过后不要用冷水冲头或洗澡，可以用温水擦拭身体，避免冷热交替引发头痛。莫负的运动养护呢，要避热敛汗，适度为宜。首先建议大家选对运动项目，以微汗为度，推荐散步、八段锦、太极。同时呢，运动避开高温时段啊，在清晨或傍晚啊，这个时候运动比较适合。另外，运动后的慢恢复也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留意。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情志的调节了。莫负闷热容易让人烦躁，建议大家每天可以抽出15分钟左右的时间，选择静坐、闭眼、专注于呼吸，或者听听古琴啊，这样的一些高山流水啊，这样自然的声音、舒缓的音频，让情绪平复，这个是很重要的。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呢，试着深呼吸10次再开口说话，避免怒气伤肝。
1: 儿时的梦想，长大的忧伤，时间会替我扛。
0: 立秋之后啊，建议大家可以多到户外感受自然的变化，比如观察树叶颜色渐变，听秋蝉鸣叫，让心神随自然收敛。周末可以去郊外散散步，或者在阳台养几盆菊花啊，这样可以营造秋日的氛围，减少悲秋的情绪。
1: 谈不上迷茫，也在找方向。
0: 调节情志当然要规律作息，以稳情绪咯，保持固定的作息时间，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远离手机，可以用温热的水泡脚10到15分钟，水温大概在40摄氏度左右，可以促进睡眠，睡眠充足了，情绪更稳定，也能增强身体对季节变化的适应。
1: 轻声的风凉，抚起背的伤，我想要彩色的欲望和夜里的光。
0: 好，我们回顾一下啊，情志的调节在莫负，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收敛心神，顺应秋气，可以静心平气啊，防烦躁，可以在户外寻秋意，调心态。当然，规律作息也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稳定好我们的情绪。立秋了， 莫服了啊，在这样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是两种季节转换的一个关键节点啊，是暑热与秋燥交织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养生需兼顾清暑祛湿润燥，从起居顺时饮食调护到适度运动情志收敛，每一步都建议大家顺应自然的规律，才能让身体在过渡的阶段保持平衡，坚持好这些原则，既能安然度过末伏，也能为秋季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待秋高气爽时，身心便能轻盈地迎接新的季节了。

0: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3: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
1: 全天二十四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FM 101.9，
7: 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8: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9: 回到交通八号线，
10: 看来我来对了。
1: FM 幺零幺点九，
11: 健康娱乐广播，
1: 因为声音遇见你。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好，听众朋友，10:34，欢迎大家在宣传广告过后依旧回到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当中。后半个小时咱们接着和大家聊，我是中华。
1: 要知己。
0: 接下来呢，说一个稍显尴尬的话题。生活当中不少人都遇到过口臭的问题吧，但很少有人把口臭和胃癌联系起来。近几天呢，一位年仅28岁的女生被口臭困扰5年没有重视，结果发现的时候已经处于胃癌前病变的阶段了啊。另外，她的父亲也因为口臭检查出胃癌，因此呢，这位女生通过自己全家看病就诊的经历，总结了3点血泪的教训，分享给大家。这位河南的女生今年28岁，已经被口臭困扰了5年，但并没有引起她的高度重视。日前呢，在一次体检的时候，她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进一步胃镜检查结果显示萎缩性胃炎伴肠化。这已经处于胃癌前病变的阶段了。同时呢，他的父亲51岁，也因为长期口臭没有重视，也没有及时体检，最终查出胃癌。目前呢，父亲术后6个月正在恢复中，他的妹妹也检出幽门螺旋杆菌，肠胃也有明显的不舒服。通过这个28岁的河南女生这一家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如果你长期有口臭，并时不时的伴随着烧心、腹痛、腹胀、打嗝、反酸等症状当中的某一种，重点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一下。第二呢，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之后，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症状，有些人是不敏感，有些人是刚感染，但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口臭。每个人的症状呢都不太一样啊。
1: 我是来自李航间的神奇，我是你沿途中不曾停住的风景。
0: 同时也并不是每一个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人都有口腔异味啊，但当你意识到自己嘴巴有味道的时候，建议大家查一查。

0: 有没有发现这位河南的28岁的女生一家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大家会问了啊，为什么同样一起吃饭，有的人就会感染幽门螺旋杆菌，而有的人则不会呢？那么通过一项研究啊，我们发现经常吃超加工的食品导致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增加的几率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盐、高碳水以及复杂的加工过程啊，更容易帮助我们感染这种讨厌的这个细菌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呢，要记住几点。首先呢，尽量使用公筷公勺，使用公筷公勺或分餐制是预防幽门螺旋杆菌口口传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尤其是家人朋友在外聚餐的时候，使用公用的筷子勺来取菜，避免直接用个人筷子在公共菜盘中夹取食物。如果条件允许呢，实行分餐制是最理想的方式。
1: 不太唱出心中的爱火花啊。
0: 另外呢，一定要告诉家里看孩子的老人，绝对不要将食物咀嚼之后再喂给孩子，不要口对口给孩子喂食，这一点一定一定要告诉家里的老人。同时避免直接亲吻婴幼儿的嘴唇，确保喂食婴儿的奶瓶、奶嘴、餐具彻底消毒清洁。同时呢，也要定期对家庭的餐具进行消毒，特别是家中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人，一定要做好定期消毒。煮沸100度达到10分钟以上，或者使用合格的消毒碗柜是最有效的方法。另外呢，处理生食，尤其是肉类、水产和熟食的这个菜板刀具要严格分开，使用之后也要及时清洗并晾干。另外建议大家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彻底洗手，用肥皂或洗手液和流动水认真清洗双手至少20秒，特别是在进食前、准备食物后、如厕之后。同时不要共用牙刷、水杯等个人物品，纠正咬指甲、吃手等不良习惯，尤其是儿童青少年。建议大家定期的进行口腔清洁的检查，良好的口腔卫生有助于减少口腔内细菌的定植。早晚刷牙，定期洗牙，每半年到一年洗牙一次，减少牙菌斑。口腔可能是幽门螺旋杆菌的藏身地。另外，如果有家庭成员确诊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建议其他家庭成员也要及时的去检查并同步接受治疗，家人感染治愈后需复查，避免重复感染。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啊，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健康饮食，多吃新鲜蔬果，少吃高盐腌制食品，规律作息，减少胃部刺激，比如长期的酗酒和熬夜。
2: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3: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

家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

么在中医的角度啊，素有九湿人臭的说法，认为身体一些部位的异味与湿气密切相关。那哪些部位发臭是湿气重的表现呢？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首先是口臭，当你吃太多辛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容易导致脾胃湿热，引发口臭，还常伴有口干口苦、牙龈肿痛、大便黏滞等症状。另外，吃太多生冷的食物或外感寒湿，就会导致寒湿困脾，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口气异味，多为酸腐味，伴有食欲不振、腹胀、肢体困重等情况的出现。还有一种呢，就是腋下臭。腋下是足少阳胆经的循行部位，肝胆的湿气上蒸，就会使腋下汗液分泌增多，气味异常，还常伴有肋部的胀痛、口苦、咽干、头晕目眩的症状。不要什么诺言。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呢，消化湿气的功能异常，湿气积聚在腋下，影响局部的气血运行和汗液排泄，从而产生异味。这类人群常伴有神疲乏力、食欲不振、腹胀便稀等脾虚的症状。心甘情愿感染。如果足部皮肤长时间处于潮湿温热的环境当中，为真菌等微生物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就可能引发脚气，出现足部瘙痒、糜烂、脱屑，伴有难闻的气味。脾胃虚弱的人往往足部多汗、潮湿、湿气聚集啊，容易产生异味。这类人呢，还可能有足部皮肤发白、肿胀，以及全身乏力、食欲不振等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问，哎呀，我好像就有类似的一些问题，那应该怎么解决呢？从中医的角度推荐给大家一个祛湿的高手，在身体众多的穴位当中，阴陵泉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坚持按揉阴陵泉可以健脾养血、祛湿化浊。如果按揉有痛感，提示体内湿气较重，建议延长按揉时间，直到痛感减轻并出现酸胀感。尤其我们在经历了一个伏天的考验啊，经常出现精神萎靡、头昏脑胀、身体懒散、疲倦乏力、油光满面啊，那么一定要关注这个祛湿的高手阴陵泉穴。下三月是祛湿的好时机，适宜的按揉阴陵泉穴是非常好的啊。那这个阴陵泉穴怎么找呢？最保准的是大家展开穴位图，找到阴陵泉啊，小腿内侧为阴啊，胫骨内侧踝高凸为陵，胫骨内侧踝高凸下的凹陷为泉，所以它叫阴陵泉。具体按揉的方法呢是这样的，顺时针按揉60秒啊，顺时针按揉60秒。我现在呢就找到这个阴陵泉，我按起来也是觉得有点疼啊，然后呢再点按30秒酸胀就好了，整个过程持续10分钟，然后再按相同的步骤改为逆时针方向，然后左右交替，每天坚持呢，可以健脾养血、祛湿化浊，贵在坚持啊！我们一直在强调穴位按摩有没有用，有用，它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千年的这个医学瑰宝啊。那我们也应该好好的把它应用起来并传承下去，但是呢千万别今天按完明天就不按了，它不像止痛片吃上就管用啊，它一定要有一个持之以恒持续的作用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按揉阴陵泉的时候你感觉到疼痛，就提示你体内的湿气较重啊，这个时候需要延长按揉的时间，直到痛感减轻并出现酸胀感为最好。

我们说好多这个癌症啊，也是由于体内的湿气过重啊，这个湿气排不出来，久湿导致的啊，体质的变化，进而导致癌症的形成。所以湿气呢，会损伤脾胃功能，影响我们的气血生成，对身体十分不利。所以祛湿是日常保健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首先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尽量少吃辛辣油腻生冷刺激性的食物，避免过食重口味的食物，减少脾胃负担。另外呢，饮食以清淡为主，适当的吃一些健脾祛湿功效的食物，像薏仁、茯苓、白扁豆、冬瓜、山药、芡实等等。同时居住和工作环境要保持良好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放置干燥剂。再来提醒大家，保证充足的睡眠太重要了，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顺应人体气血运行节律，有助于阳气的升腾，脾胃的运化。同时每天坚持适度的运动，像快走、散步、八段锦、太极拳、力量训练，促进气血运行，阳气生发，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同时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避免久坐久卧，每坐一小时就应该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同时呢，要慎食寒凉，尤其在经期、产后或脾胃虚弱的人，更是要多注意，可适量饮用温热或常温的陈皮茯苓茶、姜枣茶，温中散寒，扶阳祛湿。同时大家需注意的是，泡脚有助祛湿，可以试试在泡脚水中加一点祛湿功效的中药，像艾叶生姜等等，效果更佳。每次泡个10到15分钟，以微微出汗为最好。

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

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好，10:52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希望今天我们聚焦的墨服养生的一些知识点的提醒啊，能对

0: 是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3: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2: 一步步评书。
3: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2: 一段段历史。
4: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曲。
2: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5: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2: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6: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7: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
2: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第55集。即便两个人此刻有着云泥之别，他望着他的眼神却一如既往，充满怜惜和爱意。跟我走。他一把把魏璎珞从地上拉起来，我带你去养心殿见皇上，请他立刻下旨赐婚。傅恒行了两步，忽然停下脚步，因为魏璎珞已挣开了他的手，一边倒退，一边对他摇头。
1: 我不去，皇上早已说过，如果我再靠近你半步，就要杀了我泄愤。你认为我会为了你不顾性命吗？
0: 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傅恒认真地望着他，一言一语发自真心，哪怕抗旨也无怨无悔。
1: 魏璎珞心中一疼，脚下又退了一步，刻意冷着声调道：然后呢？你会触怒皇上，受到降罪。我不要成为罪人之妻，一辈子抬不起头。
0: 傅恒定定地看他半晌，忽然朝他走了过去。璎珞，你我都知道，你现在说的是假话，你又何必再说下去？
1: 魏璎珞被他抓住双臂，不得不抬头望着他。语言会骗人，可是眼神不能骗人。
0: 又或者说，傅恒在你心里是个连你的真心都看不出来的蠢人吗？利用我，你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你轻而易举能做到这一点，可你没有这么做。你避着我，躲着我，生怕连累我的前程。可你能为我委曲求全，我就不能为你放弃这个所谓的前程吗？
1: 魏璎珞定定看着他，看着他的深情，也看着他的理想。那满屋子的兵书，以及谈到沙场点兵、建功立业时的明亮眼神，叫他如何能忘？何必为了一个女人触怒皇上呢？魏璎珞垂下头，轻轻道：失去他的宠幸，你该如何上战场？如何实现你功名马上娶的理想？
0: 他不敢抬头看他，免得自己的眼睛又暴露了自己的心思。等了半晌，才听到傅恒的声音再次响起，极平静，平静的仿佛藏在漩涡里的海面。魏璎珞，你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是你蓄意接近在先，故意引诱在后，我防不胜防，已经中了你的招。如今你说放弃就放弃，那你从我这儿拿走的情，从我这儿拿走的心，要怎么还给我？
1: 魏璎珞冰雪聪明，听到他这番话的同时，就已经猜到他的下一句。
0: 还不起，那就用一生来还好了。
1: 魏璎珞一咬牙，略微颤抖的手指放在腰间，略一犹豫之后，便义无反顾地扯开了腰带。
0: 窸窣一声，在傅恒惊讶的目光中，一件青灰色的宫女上衣轻轻地落在草地上，一具婀娜多姿的身体倒映在她瞳孔中，月光流淌在上头，仿佛一尊玉人。
1: 我还给你。魏璎珞双手抱在胸前，轻轻道：我用这具身子还你。魏璎珞的身体在风中微微发抖，如犯人等着处决，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0: 最后他终于等来了对方的回应，一件衣服轻轻披在他身上，将他献上的身体重新包裹。别这样， 傅恒将他抱在怀里，声音极是难过。
2: 你知道的，我要的不是这个。
1: 魏璎珞眼眶一热，几乎当场落泪。
2: 这具身体迟早是属于我的，但不是现在，不是用这种方式。
0: 傅恒温柔地吻了吻他的鬓角。
2: 我不逼你了，既然你不想跟我走，那我就等你，等你从新诊库出来，等你愿意接受我的那天。
1: 他话语里充满不舍，却终究还是松开了不舍的手指，放魏璎珞离去。
3: 李玉，
0: 红丽把手里的奏折一掷。
3: 那个女人在新者库刷了几天马桶了？
4: 回陛下，半月有余了。
1: 烛火下，红丽脸上半点笑容也无。实际上，自她在长春宫里向皇后索要璎珞无果后，就足足臭了半个月的脸。
3: 哼，没有哭？
0: 红丽臭着脸问。李玉心中叫苦，却只能如实回道：
4: 没哭，
3: 也没求饶。
4: 没有。
0: 李玉的话刚出口啊，红丽便随便扫落了一堆奏折，怒气冲冲地说道：
3: 哼，朕看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见了棺材也得进去躺一躺。
1: 见眼前的九五之尊发作起来，如同一个闹脾气的孩子一样，李玉心中真是哭笑不得，试探着问道：
4: 那奴才这就吩咐下去，让人给他加加活。
1: 红丽的目光冷冷扫来，就在李玉心惊胆战，以为自己会错了上意，说错了话的时候，红丽冷哼一声：
3: 哼，加到他哭为止。
1: 永下，魏璎珞垂首肃立，面前站着刘嬷嬷与张管事。
0: 平日来此视察时，张管事都要用手帕捂住鼻子，今日却不同以往。他将帕子放下，抽了抽鼻子，疑惑地问：
3: 你在这公桶里都放了些什么呀？怎么闻不到味儿啊？
1: 回张管事的话，寻常的便盆放了炭灰，妃嫔们的官房放了细沙，再好一些的，奴才找不到材料。若能寻到香木，留下细末，便能包裹秽物，闻不出一丝异味。
0: 张管事啧啧称奇：
3: 你这心思倒也巧，难怪皇后那么抬举你了。你这样的人留在这儿啊，算是委屈了。刘嬷嬷，日后让他做些轻省的。
0: 话还没说完呢，外边忽然窜进个小太监，凑到他耳畔低声说了几句。张管事立刻脸色一变，训斥道：
3: 魏璎珞，刷马桶也刷得与众不同啊，这就叫矫情。继续刷，刷完了再去把水都挑了。
1: 说完，张管事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却在走过袁春旺时，一条手臂有意无意地揽向对方的腰，却被袁春旺后退一步避了过去。魏璎珞不动声色地将这一幕收归眼底。
3: 哼，不识抬举的东西。
0: 许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这张管事只狠狠骂了一句，就匆匆地离开了。倒是先前过来报信的小太监躲到袁春旺身边，阴阳怪气地训斥道：
4: 嗨，你这天生一张好脸蛋，却是个木头脑袋。张管事看上你是你前生修来的福气，你只要跟了他，你就不用做这最下等的禁军啦。
0: 袁春旺冷冷地说道：
3: 我是个男人，不是只兔子。
1: 这还是魏璎珞第一次听见他开口说话，只觉字字清丽，如同泉水叮咚，说不出的动人。且他不仅会说话，说出来的话还特别毒辣。 找他缠小太监，最后竟说不过他，最后只得丢了一句狠话，然后跺脚而去。原来你会说话呀。见对方走了，魏璎珞这才上前与袁春望攀谈，极实诚地说，你的声音很好听。
0: 岂料对方忽然看了他一眼，脸色一红，别扭地转过脸去。这一幕反让魏璎珞愣了一下，平白无故的，他怎么突然一副不好意思的模样呢？若说对他有意思，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该不好意思，哪会隔了这么久啊。等等，
1: 你那天是不是没走？魏璎珞的声音忍不住高了一调，你看见我脱衣服了？
0: 袁春望看了他一眼，忽然转过身来，任凭魏璎珞在身后怎么喊都没停下，自然也没有给他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不上不下的最让人放心不下，要知道宫女私通侍卫是大忌，尤其是他这种犯了事儿罚入新者库的宫女。
1: 他那天是不是没走？他是不是看见我跟傅恒了？他看见了多少，听见了多少？魏璎珞喃喃自语。不行，我得想办法问个清楚。
0: 想从袁春望嘴里要个答案呢、真是难呐、因为他大多数都像个哑巴似的，八竿子都打不出一个屁来。
1: 连续找了几日没去，魏璎珞愈发心事重重。去食堂拿饭的路上，一不留神撞到一个人。
0: 小心些。张管事瞥了他一眼，然后与他擦肩而过。
1: 魏璎珞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然后回身打开锅盖，里头只剩下一个馒头。他摇摇头，将馒头包了起来。给。
0: 再次找到了袁春望，他将手中余温尚存的馒头递了过去，仍是那口深井，仍是一桶井水。袁春望坐在水桶旁，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递水，这就是他一天的食物，这就是他仅有的食物。一直到魏璎珞手酸。

0: 袁春旺也没回头看他一眼，更别提接过他手里的馒头。
1: 人活着就得吃东西，不然迟早扛不住倒下。魏璎珞将馒头连同包裹馒头的手帕一同放在他身旁草地上。你若是倒下了，粪车就得我送出宫了，吃吧。料定自己在此他一口都不会吃，于是留下馒头后，魏璎珞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身后袁春旺停下了舀水的手，面色复杂地看了他半晌，然后视线缓缓落在地上的馒头上。
0: 良久，一只苍白的手终于慢慢地伸向了馒头。术后的人偷窥到这一幕，开始在心里默数：一、二、三。数到五十的时候，忽然听到咚的一声，心下大喜，几步从术后走了出来。吃到一半的馒头落在地上，滚在泥里。袁春旺单手扶着井沿，摇摇晃晃想站起来，可试了几次都跌坐回原地。谁？他猛然回头，张管事已从术后走到他身旁，脸上欲望膨胀，一把把他按在地上，油腻的嘴往他脸上一阵猛亲。
2: 小春旺啊，这会儿看你还往哪儿躲。
1: 袁春旺脸色铁青，奋力挣扎起来，只是手脚酸软，打在对方脸上不疼不痒。
2: 我看中你是你的福气呀、啊、你乖乖的受着，我会好好疼你的啊！
0: 只见张管事愈发得意，开始解起对方的腰带来。腰带解至一半，忽然动作一止，两只眼睛睁得又圆又大，缓缓从袁春旺身上滚了下来。
1: 在他身后立着魏璎珞，手上一根挑工桶的扁担，扁担一头沾着些头发与鲜血。略喘片刻，魏璎珞对着袁春旺道：自己起得来吗？
0: 袁春旺以肘之地，却没能将自己撑起来。
1: 魏璎珞丢下手里的扁担，正要将他从地上扶起，袁春旺却伸手推开他：
0: 把这东西收起来，别让人家瞧见了。他指了指地上沾血的扁担，然后目光转向不省人事的张管事，极冷静地说：还有他，若让他活下来，你我都活不下去。
1: 魏璎珞沉默片刻，走到张管事身旁，抓住他一条手臂，用力将他往粪车旁拖。女孩子家家没多少力气，不多一会儿就满头大汗。袁春旺在地上看了他半晌，终于积累了些力气，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踉跄几步走过来，抓住张管事另外一条手臂，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张管事丢进粪车里。
0: 完事之后，袁春旺还解下了张管事的腰带，绑住了他的手脚，又从地上捏了一团带着草屑的泥土塞进张管事的嘴里。魏璎珞在一旁看着，只觉得他的举动缜密到了极点。
1: 魏璎珞所能做的也就只有扯下张管事的腰牌，对他说：明日清晨粪车会运出紫禁城，粪车污秽护军习以为常，不会检查。他身上没有腰牌，就是私逃出宫，回宫死罪一条，定不敢再回来。
0: 袁春旺一言不发地立在一旁，
1: 他不爱说话，仅凭脸色魏璎珞很难猜测到他心中所想，小心翼翼将腰牌收好。他犹豫片刻，安慰一声：没有他，你就能安心回去吃饭，再也不用避着人吃倒入水沟的馊饭剩菜，或是喝凉水充饥了。
0: 你跟踪我？袁春旺忽然开口，笃定的语气。
1: 魏璎珞愣了愣：
0: 否则你怎知道我除了井水还会从水沟里翻吃的？
2: 袁春望眯起眼睛笑了。啊，你刚刚都说了，我是避着人吃这些东西的。
1: 这回轮到魏璎珞沉默不语。
2: 就在他思考要如何解释的时候，袁春望忽然把目光转至张管事的身上，淡淡地说道，不过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这个麻烦，你也是先处理掉你手里的扁担吧。两个人暂时分开行动，处理好扁担上的血迹，魏璎珞归到新者库的宫女房里。时间已晚，宫女们大多已经进了被窝，少数几个还醒着，正凑在一块儿说悄悄话。只不过房间这么小，任何一点动静都会被放大。那悄悄话断断续续地传到魏璎珞的耳里，她听见他们在讨论张管事。
1: 哎，刚才小六子到处找张管事，真奇怪，这老家伙跑哪儿去了？说不定喝多了酒，在什么地方冒着。少提那个畜生，还记得小年和柳儿怎么死的吗？柳儿死的时候眼睛都闭不上，他祸害了多少宫女，连长相俊俏的太监也不肯放过，每天醒不过来才好。
2: 魏璎珞来得晚，不清楚张管事是个什么样的人，如今这些宫女们你一言我一语，在他心里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人形，又或是不是人，仅是个畜生。讨论声渐渐消失，耳边传来此起彼伏的鼾声。魏璎珞翻了个身，望着窗外的清冷月色，不知怎的脑海中竟浮现出袁春望的脸，以及他望着张管事时说的那句，不过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这个麻烦。魏璎珞猛然从床上坐起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第56集。
1: 比黑夜更加黑暗的，或许就是眼前这辆盖着盖子的粪车了。一路避人耳目，魏璎珞来到停放粪车的院子里，揭盖一看，然后啊的一声后退了几步。月色惨淡，照进粪车内。
2: 张管事早已是一具冰冷冷的尸体，但他的死因绝非后脑勺那一棍，而是爬满全身的毒蛇，其中一条卷在他的脖子上，立着色彩斑斓的上半身朝着魏璎珞嘶嘶地吐着信子。哪儿来的毒蛇呢？不是谁放的毒蛇呢？你是来杀人灭口的吗？一个好听的声音在魏璎珞的身后响起，字字清冽，犹如泉水叮咚。
1: 魏璎珞缓缓转过头，见袁春望从树后转出，不紧不慢地朝他走了过来，从容的姿态仿佛此地主人出来会见他等待多时的客人。
3: 不是我杀的。
1: 魏璎珞声音有些沙哑，
3: 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被这些蛇。
2: 这个死法

0: 一棍子打死实在是太便宜他了，这样就好多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足足享受了一整晚，最后死不瞑目啊。
1: 他的语气太过轻松，说出来的内容也太过详尽，以至于魏璎珞脱口而出：是你。
0: 不是我的话就是你啊。袁春望朝着他身后一瞥，
1: 魏璎珞将扁担往身后藏了藏，摇摇头道：你错了，我连只鸡都没杀过，怎么会杀人呢？
0: 哦，袁春望似笑非笑：真的吗？
1: 片刻之后，魏璎珞笑了起来，那笑容与袁春望如出一辙。假的，你不杀他，我就会杀他。这样凌虐宫女致死的混账，我自然要除掉他，免得放到宫外继续祸害别人，
0: 也免得他醒过来找我们报仇。袁春望负手夺向魏璎珞前面，斩草除根，永绝后患，终于不再装作天真善良的小宫女了。哼，魏璎珞，我很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因为我们骨子里根本是一样的人。
1: 魏璎珞静静望着他，他先前怎会认为袁春望是一头敏感可怜的小兽呢？这分明是一条斑斓的毒蛇，外表有多鲜艳，毒性就有多强。
0: 脚步停在魏璎珞面前，袁春望对他轻轻一笑：哼，现在咱们就是自己人了。
1: 自己人？魏璎珞眨了眨眼。
0: 是啊，袁春望朝张管事的方向抬抬下巴，你我都有份儿，你包庇我，我也包庇你，咱们不是自己人是什么？风从张管事的方向吹过来，淡淡的湿气以及毒蛇的嘶鸣。
1: 魏璎珞抿了抿嘴唇，一缕发丝粘在她的唇瓣间，她正要伸手摘下来，袁春望却先一步伸出手挑过她的嘴唇：你干什么？魏璎珞忙退开一步，秀眉皱起：你这样对待女人很失礼，你知不知道？
0: 你忘了我的身份吗？袁春望不以为意地笑着说道：你我之间没有男女大防，你紧张什么？再说我可不是循规蹈矩的名门公子，从未受过礼教训话，又何来失礼二字啊？
1: 魏璎珞咬了咬唇，自打袁春望在自己面前暴露出真面目，就愈发的大胆起来，最后他只得无奈道：星者窟的宫女们都那么喜欢你，我可不要成为众矢之的。
0: 哼，你放心吧，这里是永巷。
1: 魏璎珞一愣：什么意思？
0: 最低贱的星者窟宫女照样瞧不起拉粪车的禁军，他们的喜欢不过是对皮相的追逐，譬如你房间里那个锦绣。顿了顿，袁春望蛇一样艳丽地笑了。
1: 魏璎珞心中一凛，她谁也不提，却提锦绣，什么意思？莫非与魏璎珞一样，袁春望也暗地里跟踪了魏璎珞，晓得她与锦绣之间的恩怨？
0: 锦绣也从不踏足这里一步，这样的喜欢我可受不起。袁春望补了先前一半的话。
1: 魏璎珞深深打量他，有些干涩道：袁春望，你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讨厌他们？
0: 我不爱女人，袁春望淡淡地回答。
1: 魏璎珞一愣：那你喜欢男人？
0: 我也不爱男人。
1: 不爱男人，也不爱女人。

0: 魏璎珞望着他，一个答案呼之欲出。
1: 我只爱自己。袁春望坦然说道，一只手轻轻挑起魏璎珞的下巴，他垂眸俯视着他，柔声说道，你也一样。魏璎珞，富察傅恒站在阳光下，你只能站在阴暗角落，你们两个绝不会有未来。到了最后，你会发现没人爱你，会爱你的只有你自己。
0: 魏璎珞瞪了瞪眼，忽然一把抓住他那只不规矩的手，沉声问道，那天你没走，你在一旁偷看，对不对？
1: 这个问题他问过好多次，可是每一次都没有答案。直至今日，袁春望看着他，脸上的笑容一点点的扩大，分不清是戏谑还是嘲笑，他笑着说，是，我没走，我看见了，我什么都看见了。
0: 只因这句话，魏璎珞几晚上都没睡着。
1: 三天后，他顶着两只熊猫眼儿，心事重重着做着拔草的活儿。日头高烧，一同拔草的宫女热得汗水直流，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又立刻被太阳给蒸干了。
0: 一个宫女擦了擦额头的汗，说，哎呀，哎，你们听说没啊，张管事真的失踪了，吴管事恼火，说他做事没着没落，要抓回来重重惩治他呢。哼，身旁宫女道，
2: 这种畜生最好永远消失。还有力气聊天，活干完了吗？
0: 刘嬷嬷的声音突兀地插了进来，
2: 等等，起来起来，都起来，给主子让道。
1: 所有干活的宫女纷纷停了动作，面向墙壁而立，唯独魏璎珞忘了回避，仍蹲在地上，痴痴地望着渐行渐近的皇后的遗驾。啪的一声，魏璎珞背上火辣辣的疼，转头一看呢，刘嬷嬷手持鞭子立在她身后，眼神凶厉的可怕。
0: 魏璎珞咬紧牙关，跪倒退避，如同一滴微不足道的雨滴，汇入宫女们的汪洋大海里。
1: 仪驾来到他身后，仪驾离他远去，他不知道上头的人是否看见他，他不知道上头的人是否为他叹息。
2: 魏璎珞，你现在是新者库贱婢。
0: 刘嬷嬷走到他身旁，鞭柄抬起他的下巴，笑容充满恶意，提醒他道，
2: 皇后主子还能记得你吗？别指望脱离苦海，老老实实干活。
0: 魏璎珞慢慢垂下头，
1: 张管事虽死，但他的处境却未好，相反，他的日子越来越苦，差事越来越重，就仿佛背后有人，有个特别位高权重的主子下令要整他一样。
0: 拔完草之后，其余人都回去休息了，魏璎珞却仍要洗一堆公桶，手上几道豁口是拔草时被刃草割伤的，如今一沾水钻心似的疼。魏璎珞一边呲着牙，一边将手泡进水里，洗到一半，身旁忽然伸出一只手来，将她受伤的手从水桶中拔出来。魏璎珞转过头，袁春望。
1: 袁春望瞥了他一眼，叫袁哥哥。
2: 这么肉麻，我可叫不出口，你让锦绣他们叫去。
1: 他们就算了，我不稀罕。袁春望懒懒的一笑，忽然掏出几根杂草塞进嘴里，嚼烂之后吐出来敷在他的伤口上。魏璎珞吃了一惊，正要将手抽回来，却听他解释道，哎，别动，这是刺儿菜，能止血消炎的。
0: 魏璎珞将信将疑，过了一会儿，伤口处清凉发麻， 方知他说的都是真的。
1: 我们这种人呢，天生烂命一条，在贵人们的眼里只是看家护院的家犬，等没了利用价值，就算你死在路边上不过是条野狗，没人多看你一眼。所以啊，别那么傻了，你的性命呢要自己爱惜。
0: 魏璎珞神色复杂地望着他，心里有些不懂，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对自己这么好，是有什么企图吗？回过神来又觉得荒谬，只怕他先前也是一样的心思，怀疑魏璎珞突如其来的好是否对他有什么企图。
1: 世事难料，几乎是一夕之间，两个人的地位跟心思竟完全调转过来。替魏璎珞处理好伤口之后，袁春旺站起身来，却没离开，而是转身替他刷洗起马桶，水声哗啦伴随着他清冽的声音，他背对着他说道：富察傅恒再爱你，不过看你年轻美貌，心急有趣儿罢了。就算你用尽手段嫁入富察家，等多年过去，恩爱消弭，他还会一如既往爱你如初吗？他忽然转过头来对他笑道：不说以后了，就说现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呀？
0: 魏璎珞面色一僵，冷冷道：不用你管。
1: 我不管，那你就让他来帮你刷吧。
0: 魏璎珞从地上挣扎而起，伸手去夺他手中的刷子，但袁春旺将手高高举起，虽是个少年郎，但他手臂修长，魏璎珞踮起脚来也够不着。
1: 我可是为你好啊。袁春旺笑着，那笑容怎么看怎么假。
0: 魏璎珞收回手，冷冷盯着他：袁春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一笑我就知道你要使什么坏主意。魏璎珞沉声道：你不是为我好，你只是太孤独了，所以想要我跟你一样憎恨别人，报复别人，最后变成跟你一样的人，如此你就不再是孤身一人了，是不是这样？
1: 袁春旺面无表情半晌，忽然扬起嘴角，笑容一点点的扩大，比起他先前的笑容，现下这个笑容显得又诡异又艳丽，似一条慢慢直起身的毒蛇，叫人脊背发凉。但是不知为何，魏璎珞觉得这才是他真正的笑容，发自真心。你眼珠子一转，我也知道你要使什么坏主意。袁春旺抓住他伤痕累累的右手，如同毒蛇缠绕住着自己最感兴趣的猎物，眼中闪动着兴致勃勃的光。咱们两个这么了解彼此，就像照镜子一样，不如你不要喜欢富察傅恒了，你来喜欢我不是很好吗？
0: 还是别了。魏璎珞毫不犹豫地抽回手。两条蛇都是冷血动物，能够互相温暖吗？
1: 袁春旺抿了抿唇，与其说是被冒犯，倒不如说是在细细咀嚼毒蛇这个词，最后心满意足，嘶嘶一笑：不能互相取暖，总能互相照顾。魏璎珞，我们结盟如何？
0: 魏璎珞没料到他嘴里会蹦出这样一个词。结盟？
1: 袁春旺望了望四周，忽然借着几只堆砌成墙的工桶，三步两步上了墙头，然后回身朝魏璎珞伸出了右手：上来。
0: 魏璎珞面露犹豫，此人反复无常，无法用常理来揣测。说实在话，魏璎珞不大想沾上对方。
3: 温璎珞杀了张。
0: 哎，住口！温璎珞大吃一惊，不用他帮忙，自己就借着其余工桶，手脚并用上了墙头，双手封在他的嘴唇上，压低声音斥道：“
2: 你发什么疯？我要是被抓了，你又有什么好果子吃？”
1: 面对怒不可遏的温璎珞，袁春望弯了弯眼角，他的眼睛生得极好看，尤其是带笑的时候，无情似有情，入骨的温柔。抬手扯下温璎珞的手指头，袁春望拉他坐在自己身边，然后昂起头看。
0: 温璎珞皱眉看去，只见万里夜空星辰万千，汇成了一条银色长河，静静流淌在他头顶上，也静静流淌在他眼睛里。
1: 天皇贵胄又如何？在漫长的星河里，人只是一颗渺小的星星，谁又比谁高贵呢？袁春望的声音在温璎珞耳边响起。
0: 温璎珞缓缓转过头，见袁春望仍然昂头看着星空，眼睛里流淌比星光更璀璨的野心。他似喃喃自语，又似对天发誓道：“
1: 总有一天，我会让所有人亲眼看见一条出身低贱的野狗到底能在紫禁城里走多远，爬多高。”
0: 温璎珞忽觉手指一紧，低头一看，是他用力握住了自己的手。待他重新抬头，看见他已经转过脸来，一双亮如星辰的眼睛直直盯着自己，声音极温柔，带着比夜色更迷离的蛊惑道：“
1: 温璎珞，从今以后我是你的哥哥，你的至交，你的保护者，反之亦然，我们相互依靠，互相扶持，一起在紫禁城活下去。”
0: 温璎珞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1: 人是没有办法一个人生存下去的，尤其在新者库这个鬼地方，而若是要找到一个同伴，思来想去，眼前的袁春望居然是最好的选择。比起锦绣等人，他有脑子，有胆子，最重要的是彼此都有把柄握在对方手里。共犯关系有时候是比夫妻更加牢靠的关系。
0: 下定决心之后，温璎珞当即回握住对方冰冷的手指头，沉声应道：“
2: 好，你照顾我，我也照顾你，咱们两个一块活下去。”
1: 袁春望低头看了看彼此相握的手，抬头一笑：“我也做你的情人，好不好？”
0: 温璎珞心头一揪，说正事的时候，他怎又开起玩笑来？这人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见他还得寸进尺的将脸凑过来，立刻伸手一推：“
2: 哎，你做梦！”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5: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嗯，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588-8581-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7: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0: 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呀，洗脸这件小事儿呢，单单就是为了清洁哈。但是其实在我们中医来看呢，这个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
1: 嗯，
0: 中医有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的方向去擦拭，既能够帮助我们洁净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
1: 嗯
0: 嗯，
1: 那洗脸呢，我们要顺着这个经络走哈。
0: 对，
1: 就是经常会听到有一些专业人士跟大家说，其实早晨的时候你可以在床上做一个干洗脸。
0: 对，
1: 就是干洗脸，就是其实说白了就像抹擦脸一样，
0: 就是你去我感觉就是给经络做一个疏通和按摩。
1: 对，
0: 是是，
1: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脸上有啥经络的时候，你就是乱揉，
0: 对，
1: 你就感觉舒服很多。
0: 对，
1: 就不紧巴了。
0: 嗯
1: 嗯，其实这种你就简单达到了一个干洗脸的效果哈。
0: 没错，
1: 那《黄帝内经》当中有提到12经脉365络，其中呢这个气皆于面而走空窍。
0: 嗯，
1: 那人体主要是这个阳经和阴经哈，啊，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
0: 嗯，
1: 或去行走于咱们的面部。
0: 对，
1: 嗯，那具体而言呢，这个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咱们的口唇鼻翼，那足太阳膀胱经是起于咱们的内眼角。
0: 嗯，
1: 足少阳胆经是行于耳前耳后。
0: 哦，
1: 嗯，那手太阳小肠经络呢是行于咱们的面颊。
0: 嗯，
1: 此外还有人脉督脉也是在咱们的面部上都有这个经络哈。
0: 嗯，所以说这个面部的这些

0: 经络其实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它有的是从这儿开始，有的是从这儿结束，有的是在这儿循环，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咱们洗脸的时候就应该顺着这个经络去擦拭哈，可以帮助咱们的气血上行，然后更滋养咱们的头面，
0: 没错，
1: 如果逆着经络或者是来回的拉扯，会容易损伤咱们皮肤的弹性，还有可能阻滞这个经络的运行，
0: 没错。那在这里提示大家哈，不要由上往下的擦脸，其实我们以前不太明白这个经络什么，但是我从小洗脸呀或者擦护肤品，我如果这样从上往下擦，我妈就会说我别这样擦，你这样越擦就是那个皮肤就松弛了，她每天都会看着我，但我有时候就胡乱一通擦，然后她就总告诉我，她说你从下往上就这样循环但是我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会忘，坚持不住。
1: 我一般就打圈，然后抹挤一点，然后这种打圈，然后擦了就。
0: 我就是很潦草的
1: 一顿拍，
0: 对，就完事儿了。那在这里提示大家啊，不要从上往下擦脸啊。妈妈告诉我们的是对的，
1: 是的。
0: 很多人洗脸都是习惯用毛巾，这个从上往下擦，尤其是有一些男生朋友就比较不注意，比较潦草哈。
1: 对，
0: 面部的这个阳经的走向啊，它是由下往上的，由内向外的，那我们要逆着这个经络而擦呢，短期我们或许没有明显的不适，但是长年累月就会不利于这个气血上行了，就是让这个气血不能够很好的滋养我们的头面部。
1: 还有就是不要来回的去揉搓，像我这平时的习惯就不好，
0: 对，
1: 这个尤其是洗面奶或者是香皂啊，你在脸上用力的来回揉搓，就感觉看似干净，然后但是就把这个皮肤扯的呀，就感觉很松，
0: 对，就是咱们都属于潦草型的，
1: 对，
0: 还
1: 会扰乱这个多条经络的一个运行哈，
0: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眼周哈，其实很重要的，不要向下去拉扯我们的眼周，因为我们眼周本身它的皮肤也是非常非常角质层非常薄，它很娇嫩哈，眼周呢又分布着足太阳膀胱经啊、足少阳胆经等哈，这个皮肤薄嫩，擦眼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往下用力，就容易造成眼部的松弛和细纹。
1: 其实眼睛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用手指就是这样敲，
0: 轻轻的，
1: 对，
0: 就不要去拉扯它。
1: 对，就是你不管是涂眼霜还是涂眼周的一些护肤品的时候，就是会这样敲，你会感觉眼周的经络确实很多，穴位也很多，
0: 是吧？
1: 你敲
0: 感觉
1: 舒服，
0: 对，
1: 然后你如果闭眼睛敲，你敲完之后感觉眼前一亮。
0: 对，
1: 就
0: 是感觉视力上都有提升，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对，
1: 就是，
0: 我有的时候按眼周，而且有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比方说你最近用眼过度了，又看电脑或者是看手机，然后你就这个眼眶周围的这个穴位一按，它就会疼，酸胀疼。
1: 对，是的，你就是用手指去轻轻敲打的时候，也是会感觉很疼的。
0: 对，
1: 它
0: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有黑眼圈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平时按一按下边的这些穴位
0: 哈，
1: 对，因为你可能气血就是不通了。
0: 对，像我眼周循环就不是很好，我不但是有黑眼圈的问题，而且你发现我一直有这个脂肪粒儿，其实就是皮肤的代谢问题而且就是集中在眼周，可能就是眼周这一块它代谢能力差。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疏通一下经络呀是有帮助的，
1: 或者是热敷一下。
0: 对，就
1: 是
0: 人还是得勤快呀，而且还是得对自己这张脸要精致一点。
1: 因为咱平时的时候，你看不管是走路啊或者做其他运动，咱们四肢是有运动的，
0: 对，
1: 咱们脸部除了呼吸和吃饭，可能带动的是这脸颊的位置，
0: 没错，
1: 眼睛你平时在眨的过程当中它是锻炼在咱们那个肌肉，但是你周围的这些地方它是锻炼不到的，
0: 对，所以说要借助我们的这个外力啊，去给它进行一个正确方向的轻轻的揉搓。

0: 领导。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说了几个这个错误的示范哈。首先呢，我们不要从上往下这样来擦脸。再者呢，就是我们不要来回的揉搓。还有呢，就是我们眼周方向啊，不要向下拉扯。那我们说过了这个不正确的，我们来说一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洗脸，才能帮助我们美容养颜呢？那首先呢，就是记住一个总的原则，要自下而上，由内向外顺势提拉。额头的部分我们就要双手交替上推。额头啊，主要它是循行的是足太阳膀胱经，走向呢是从眉头向发际线，就是至发际正中的。那我们将手掌贴于眉心，沿着额头的中线向上推至发际，然后呢再从额头的中央向两侧发际顺势的推抹。这个动作呀，有助于帮助我们提升阳气，改善前额的一个细纹。
2: 就有些朋友有这个抬头纹哈，
1: 对，
2: 进行一个改善。
1: 没错。
2: 那面部面颊方向呢，我们要从这个鼻子旁边向耳前提拉。面颊呢是咱们足阳明这个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一个分布区。走向是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前运行的
1: 啊，就是从鼻子向耳朵，
2: 对，
1: 这个方向。
2: 是的。就像小花猫一样，
1: 对，
2: 喵喵喵的那种感觉。
1: 对，
2: 用这个指腹呢，从鼻翼两侧沿着咱们颧骨下方，然后向耳前轻轻的去推擦。再从嘴角向耳垂方向去提拉。对，正好就顺应了这个两条经络的一个走向哈。有助于咱们紧致面部，还有活络咱们的气血。
1: 没错。还有呢，就是说到我们的眼周啊，是很重要的。这个眼周呢，我们要由内眼角向外眼角给它轻轻的涂抹。上下的眼睑呢，均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等经络的分布，大体呈由内字向外字的一个走向，就是内眼角向外眼角的一个走向。
2: 是的。
1: 那我们就是闭上眼睛，用指腹轻轻的贴住我们的内眼角，然后沿上眼皮给它向外抹至太阳穴，再沿下眼皮由外向内轻擦回内眼角。就是这么的一个循环转圈。要注意力度要非常非常的轻啊，就是像你轻轻的拿那个鸡毛掸子掸浮尘，比那个还要轻即可。这个方向顺势会疏通我们眼周的精气，可以缓解眼疲劳，延缓眼周的松弛。
2: 是的。

0: 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享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

0: 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1: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2: 这里是 FM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3: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4: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5: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继续来跟大家聊哈，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正确的洗脸能够帮助大家美容养颜。那我们洗脸之后呀，可以趁着这个面部啊微微温热的时候，可以按摩三个美容的这个重要的穴位哈。就是这个四白穴、迎香穴和太阳穴。
1: 是的，
0: 四白穴呢就是我们瞳孔直下的一个凹陷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做眼保健操，
1: 对，
0: 就是揉四白穴，其实就是那个穴位哈。
1: 对，
0: 它属胃经，点揉呢可以改善我们面部的气血。
1: 是的，如果大家觉得揉不好揉的话，你就像我一样，就是用指尖来回，就是用重力去打它。
0: 对
1: 啊，也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
0: 没错，
1: 因为你揉的时候可能会拉扯到皮肤嘛。还有就是迎香穴啊，这个在鼻翼外缘中点旁
0: 啊，
1: 它是属大肠经的。点揉呢可以通鼻润面。
0: 就是如果你感觉到有点鼻塞，你也可以按一按这个穴位。
1: 对，就鼻塞呀、什么的，你都可以试一试。
0: 对，还有呢就是太阳穴了哈。这个太阳穴就是我们经常去按揉的这个穴位。
1: 对，
0: 就是太阳穴大家都能够找到哈，属于经外奇穴啊。点揉呢可以提神醒脑，紧致我们的面部轮廓。其实我们日常就觉得哎呀头部有点不舒服，有点发紧，或者感觉沉沉的，有点头痛，大家经常就会按揉这个太阳穴。经常去按压呢还能够帮助我们紧致面部的轮廓。
1: 是的，其实我是觉得啊，就是咱们小时候做的那个眼保健操，每一节都挺有用的，
0: 真的是很好的眼保健操。
1: 对，但是我发现现在眼保健操跟咱小时候不一样了。现在好像不是四节了
0: 啊，它是增加了穴位。
1: 对，而且它不只是面部了，它还有就是咱们脖子后方、
0: 耳后。
1: 对，耳后这儿有一个穴位，它好像也是有一个进行一个揉搓的一个动作
0: 啊。其实大家真可以就是在网上查一查现在这个学生的眼保健操，大家去学一下跟练一下。
1: 对，
0: 不管是对眼部还是对我们的面部都是有好处的。
1: 是的，尤其现在大家看电子屏幕比较多，
0: 对，
1: 你感觉是那个疲劳的时候，你就可以停下来闭着眼睛然后做一节。
0: 真的是
1: 就很舒服。
0: 就是尤其是比方说我们上午哎你伏案工作的时候，你看眼保健操也不是，哎眼保健操是第几节课下课了？
1: 9点多，反正
0: 第二节课大概是。
1: 对，
0: 反正就是中间的那个时
1: 候，间操之前。
0: 对，
1: 做完眼保健操
0: 就
1: 做间操，
0: 就间操了。
1: 对
0: 对，其实你看他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呀，就学生时代的这个模式啊，生活作息模式我们是可以参考的，
1: 是很规律的。
0: 对，你中间你可能上午工作个一两个小时了，你就可以哎简单的做一个眼保健操，然后起来自己拉伸一下，活动。
1: 对，
0: 然后你再继续后面的工作。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不仅对身体很好，而且呢又能够帮助大家提升后面的一个工作效率。
1: 要不你一直在那儿伏案工作的话，你感觉这个颈椎呀、或者浑身
0: 呢腰椎呀、都受不了。
1: 是的，
0: 然后眼睛也非常的干涩疲劳。
1: 是的，
0: 起来活动活动，喝一点水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啊，这个正确的洗脸的方式以及一些对我们面部有作用的穴位哈。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这些我们都做对了之后，其实护肤品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哈。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护肤的前提呢，就是要选对护肤品。
1: 嗯。
0: 那护肤的程序呢，基本上分为基础护肤和加强护理。前者的就包括清洁啊、比方说有这个洁面和卸妆哈、然后保湿防晒。那后者呢就包括像有一些朋友需求美白和抗皱等等。
1: 是的。
0: 那使用护肤品呢，我们也是要遵循几个原则，这样呢才能达到养颜的目的。
1: 首先就是正确的洁面和卸妆哈、这个清洁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
0: 对，
1: 不管是男生女生小孩老人，咱们晚上的时候一定是要用这个清洁的产品去洗脸的。那需要强调的就是使用就是卸妆产品之后不需要再次洁面了。其实它那个卸妆油啊膏啊，它本身就可以达到一个洁面的效果。你开始把它卸掉了之后，你加一点水去乳化，这种就是可以替代这个洁面的洗面奶呀、这种东西了。
0: 对，如果说你用的这个卸妆的你觉得它油脂特别多，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需要一个再次洁面。
1: 是的。
0: 如果说你用的卸妆产品本身它就没有什么残留啊、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额外再进行这个清洁的部分了，就是你不要再去额外的用洗面奶了。
1: 对。还有就是敏感肌朋友，咱们应该使用这种温和安全的产品来洁面。
0: 对。
1: 一定是就是简单的。这个成分非常简单，而且是有，我发现有一些洁面含有酒精。
0: 对，
1: 这种大家就不要选择了。
0: 对，
1: 选择这个氨基酸的，
0: 敢
1: 选择那种皂基的，
0: 最好是它经过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标签上最好明确的写适用敏感肌，
1: 是的，
0: 这种是更安全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注重保湿和防晒。一般来说呢，我们护肤的顺序就是化妆水、精华、乳液、面霜，然后把防晒呢放在最后一步。
1: 其实我感觉啊，女生有的时候

0: 有多少有一点点就是精致。嗯，他会在防晒之后之前再加个隔离呀、啊、什么的。
1: 对，
0: 这点我觉得做的也是很好的，因为它会减少你一些后续上妆的一些损伤。
1: 对、
0: 哦、
1: 没错，
0: 防晒的话建议大家夏天一定要涂。
1: 嗯、
0: 不管是
1: 我就不太有这个涂防晒的习惯、就有的时候吧，热的时候你涂完了就觉得好像
0: 不呼吸了，
1: 对，有点黏腻难受。
0: 嗯，
1: 然后也有一半是因为懒。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适当的美白和抗皱啊，也是需要的，尤其是我们女性朋友更注重这些。
0: 是的，
1: 那这个呢就是在皮肤基础护理之上的一个加强护理了，是针对有美白和抗皱需求的人群设计的。因为这个美白产品呢，它通常是一个偏酸性的，使用之后呢容易导致一个皮肤干燥的情况，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搭配保湿产品来使用。
0: 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女生朋友平时都会化个小淡妆啊、但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少化妆。
1: 对，
0: 如果需要化妆的话可以化一个淡一点的就像刚才说的涂一个素颜霜啊，简单涂个口红啊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尤其是在眼妆啊，大家知道上起来很复杂，
1: 对，
0: 你卸的时候也很复杂。对，然后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眼睛的周围的这些皮肤是比较娇嫩的，
1: 对，
0: 很容易就是造成一些过度的损伤。所以咱们状态好的时候涂点薄薄的粉底，就简单定个妆，或者扫两下腮红，然后一点润唇膏，状态就很好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口红你稍微涂一点淡淡的颜色，它就很提气色。
0: 对。只要气色看起来非常的不错，你整个人状态就非常的不错。
1: 对，其实它这个吧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你像你刚才把基础的那些护肤的洗脸的这些步骤做好了，日常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你自然皮肤就会有一个白里透红的好状态。
0: 对，这
1: 是你皮肤的是从内往外的透出来的这个红润的气色。
0: 是的。
1: 然后呢你可能就不再需要这些繁琐的去化妆的步骤了。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调整一个产品结构啊，比方说很多女性朋友生理期前的一周啊，或者换季的时候，她的皮肤状态会比平时要敏感一些，要差一些。那在这些特殊的时期呢，建议护肤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减法。
0: 对
1: 啊，要就是仅使用一些基础的护肤品就可以了，尽量使用一些安全不过敏的护肤成分的这些护肤产品，要减少对皮肤的刺激。
0: 对，还有就是夏天可能就是咱们出汗比较多，
1: 对，
0: 你可能用补水的稍微多一点，冬天比较干燥，大家可能用含油成分的护肤品要多一些。
1: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冬天特别干的时候，我就喜欢用那个喷雾，喷一下，确实就是它有作用很好的那种保湿喷雾，是有
0: 效果，
1: 对你有帮助的。
0: 对，大家可以根据季节还有自己每个季节肤质的不同，然后去变换一下，对咱们的皮肤健康是更有好处的。
1: 没错，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岭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副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2: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3: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4: 哎，这下面有人。
5: 找到了，找到了。
6: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2: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7: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陆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心情不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呀，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呢，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一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有哪个声音好听啊，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巴，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
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穿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她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

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她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她笑嘻嘻地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他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他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

很多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哎，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从今后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是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

0: 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
1: 任大起跌，托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
0: 啊，艺术家呀，我在这里也希望你啊，能够越来越好吧，别考虑那么多了，是吧？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阵痛的。

蜜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地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哈、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
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撑开了，然后挂在脖子上，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心中的一个欢喜。小高兴过去之后，我突然想起，不是他提出的分手吗？那现在又算什么？耍我吗？当初他分得那么决绝，等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之后，他为什么又要撩拨我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还没等我组织好语言，他已经下了车，屈身就着我的高度低声说了一句，他后悔了，说他一直想我，希望我能给他一次机会。至于当初为什么闹分手，他没有再解释，只是说他有苦衷，毕竟我喜欢他多一些，于是没有再深究，我就原谅了他。和好之后，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是我们隔几个小时就会拨一次电话，让我有一种恋恋不舍的甜蜜。不久之后，我发现他每一次在家给我打电话，不是在楼道就是在卫生间，只要进屋马上就挂掉。我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不舒服，谈个恋爱为啥要偷偷摸摸的？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很快啊，他的生日就要到了，我特别用心的准备，订了蛋糕，选了一处环境优雅的西餐厅，还买了礼物。那天气氛啊特别的好，我给他唱完生日快乐歌，一抬眼发现他哭了。他说他很感动，那天他终于说了实话，之前之所以跟我提分手，是因为他家不同意，家里不想让他找一个外地的女孩，所以他只能背着家里跟我交往。但是经过这一次生日，他决定为我们的爱情和家人争取一次，让我为他加油。我傻傻地说着加油，可是我心里却泛起了阵阵的苦涩。我承认我自己喜欢他，可是自打上一次他提出分手之后，我就打算回长春了。或许是南方水土不服吧，在这里我永远记得自己是一个外地人。可他又回来找我了，打乱了我的计划，回家的事儿我就又犹豫了。转眼圣诞节，我给他买了礼物，他则请我吃了一顿大餐，但是没有礼物。其实我一直知道，在我和他的感情世界里，我是喜欢的多的那一个。吃完饭他说想带我去个地方，那里有惊喜。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的节目都安排在了酒店里，目的是不言而喻的。我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婉言拒绝了，看得出他有一些不高兴了，但是没说什么。为了争取他家人的同意，春节前他在饭店订了位置，安排我和他的父母见面。他的父亲是一个老板，有自己的企业，母亲是一个教师，知书达理，但全家对我的态度是礼貌当中带着疏离，时刻让我记得自己就是一个局外人，无法融入这个家庭的。饭后他带我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他父母没反对，但是态度不冷不热的，这让我明白了他们的立场。晚上他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们刻意没有去谈及他父母的态度，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第二天他说他父母还是不同意，我听了一说气闷，提出了分手，他并没有坚持。就这样我们再一次分手了，我难过了好久，整天心不在焉的。这一天竟然
一个不小心滚了楼梯，伤了脚。

我一个人在异地他乡，不能下床，生活无法自理，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他看到我所写的朋友圈，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忙，客气了两句便没有了消息。哼，这次我真的对他完全死心了。伤好之后，我收拾好行囊辞职了。

再让我回去，开国际玩笑呢吧。没过多久之后，我在他朋友圈里看见他有了女朋友，之后又看见了他们晒结婚照。后来听说他过得并不好，可是我心里并没有多大波动，他的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我的感情也是几经周折，偶尔还会不经意的去想起的，惊讶的发现过去这么久了，我竟然还清晰的记得他的电话号码。人的记忆有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也挺奇怪的。我也明白了，我们永远的错过了，或许令我难忘的只是跟他有关的青春记忆吧。

咋说呢，所谓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理解万岁吧，生活其实就是体谅和理解的。过往放在心中一个角落，他们只是我心中那座坟里的未亡人。把那份蛰伏的爱继续掩埋心底，可能当你老的时候回忆现在，你会发觉过去我也曾经用心的爱过，这就够了。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
2: 妈，您的家乡可真美。
3: 是啊，妈妈都快认不出了。
2: 变化很大吗？
3: 当然了，那时候砖瓦房平房很多，胡同也很多，马路上没有这么平坦宽敞，更多的是泥路和土道，哪像现在一栋栋的高楼，孙中通高速路四通八达，车水马龙的。妈妈的家乡现在建设得像个大公园。
2: 妈，那您这次真的决定回来扎根了？
3: 是啊，你看妈妈的家乡有全国最好的稻米，最肥沃的土地，妈妈想把手里现在的好资源都引进来，为家乡做点贡献。姥姥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她一个人帮我们拉扯大不容易，姥姥老了不能让姥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既然她不愿意和我回城里，那妈妈就回来。
2: 那姥姥一定开心极了。妈，等您老了我也回来陪您。
3: 好。

经历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

别总是留恋啊曾经的那些幸福，也别总奢求着未来的一个快乐。你唯一能把握的是啥呀？啊，只有现在。要让自己过得开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啥？放下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放下那些让你自己不开心的事儿。人之所以不幸福，也可能是

被自己给耽误了。难得知心几经风0:19啊，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什么时候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齐明。

今天晚上啊，咱们的互动话题，经历什么事情你突然之间长大了呢？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39285649，39285649。看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叫浩八啊，他说前任出轨搞冷暴力，断崖式分手并无缝衔接，初恋就这样水灵灵的谈失败了。同一天妈妈告诉我他生病了，需要摘除子宫，本来想为自己的爱情哭一场，但那个时候选择坚强，做妈妈能依靠的女儿。现在觉得这一切让我学会了在意最珍贵的东西，一家人和家人的健康，绝对不能再因为小情小爱而伤神伤心了。曹好香他说，深知父母也靠不住的时候，会把任何关系都看得很淡薄，我最爱的人永远都是我自己。这个只能说你想的是最多的啊，父母能从小到大把你培养成人已是不易，要求那么多干什么呢？打翻一杯咖啡他说，4年多的感情类似于被断崖式分手，并且突然告知精神出轨身边一位异性，再被告知以前都是装的，各种痛苦的感觉都经历过了，2个月之后慢慢的重获新生。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咱也不回复了，稍微听会儿歌，后面的歌好像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的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眼科主任周红艳教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老年性眼病及常见眼病，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那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收看我们的这个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哈，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上哈搜索一同说医啊，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哈，也可以在吉祥新闻上搜索一同说医就能看到我们整期的回放了哈。现在呢，周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起来问候一下啊。你好，周老师。
3: 你好，大家好，我是吉大三院的眼科的周红艳医生，今天很荣幸来到一同说医，跟大家介绍一下常见的老年病。
2: 好，刚刚专家说到了哈，说到了虽然说是一些常见的问题，虽然说是常见的问题，但有一点哈，也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有些人会说常见的问题就不是大事儿，恰恰相反
3: 啊，
2: 小问题反而能看出大大的毛病啊。
3: 对，
2: 如果不好好关注啊。
3: 对，这些问题虽然都是临床上特别常见的问题，也就是因为它特别常见，所以有一些误诊啊，或者是延误病情的事情发生啊，就会影响到我们眼睛的健康，所以这一方面的科普和宣传是显得尤为重要。
2: 嗯，你看专家说了一个词，显得尤为重要哈，就非常重要。
3: 对，因为在临床上有很多很遗憾的事情，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宣传呢，来避免这些就是遗误了病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来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
2: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
3: 是希望为我们的眼健康来护航。
2: 是的，为我们的眼健康保驾护航哈。
3: 对，
2: 这个眼睛有多重要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闭上眼睛，你做任何事儿，你是不是觉得整个人都会非常的恐惧和害怕？不敢走不敢动哈。
3: 对，
2: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哈。你说你这心灵的窗户如果不好了，那整个人是不是就感觉会非常的颓废落寞，甚至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3: 对，是一片黑暗的。
2: 是，哎，在一开始的时候，周老师，我怎么感觉咱俩有点像做抒情的节目
3: 是啊，这个我特别就是想更专业一些，但是的确它又是有很深的人文关怀在里面。
2: 是的，
3: 就比如说我们有的老年人他白内障年龄大了，有其他疾病，耽误了白内障手术，那么好多人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就会